0: 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2: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诗篇十二篇第六节，大卫说，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神在信实中说话，使他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马丁路德说，基督徒最悲惨的处境莫过于失去神的话，或者因为圣经遭到篡改而得不到纯全明确的神的话语。愿神赐福我们与我们的后代，使我们不会面临这样的灾祸。让我们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守着主赐给我们的纯正话语，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亚当讲的第一句话。我们思想亚当讲的第一句话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创世纪第二章15到25节。创世纪第二章15到25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恋慕主爱。

创世纪第二章十五到二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创世纪第2章15到25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23节，创世纪2章23节，经文说道：“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它为女人，因为它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创世纪2章 23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创世纪2章23节，我们再背诵一次。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它为女人，因为它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创世纪2章23节。 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亚当讲的第一句话，创世纪2章21节到22节记载，耶和华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那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 我们该如何按字面去解释神的麻醉和外科手术？我实在不大清楚。总而言之，这是非常精彩奥妙，以致亚当一看见夏娃就唱出人类史上第一首情诗来。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它为女人，因为它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圣经学者认为，从肋旁取出，深具象征意义。在1559年，任巴黎主教的伦巴德写了著名的《基督教教义简要会语录》，他说：“夏娃不是取自亚当的脚下做他的奴隶，也非取自他的头顶做他的主子，乃是取自他的肋旁做他的伴侣。” 在1704年开始写圣经注释的亨利·马太，可能是引申伦巴德的话，这样论夏娃：他不是从亚当头上来要骑着他，不是从他脚下来要被他踹在脚下，乃是从他肋旁来与他同等，在他的怀中受呵护，贴近他的心蒙眷爱。因此， 婚姻在几乎所有人类社会里都是一个被确认、被监管的制度，这是对的。但这不是从人来的。基督教婚姻观是从快乐的宣认开始的。我们说，婚姻是神的主意，不是人的主意。诚如 1662年的婚姻礼拜遗文所说的，婚姻是神在人纯洁无瑕之时
1: 早已亲自立定的。美国著名作家、神学家布赫纳说：“上帝呼召你去的地方，就是你最深情的喜悦与世界最深切的需要交汇之处。在这交汇之处，有个精彩的故事。旷野玛纳，愿你我一起在呼召之处
0: 谱写精彩的故事。今天我们思想亚当讲的第一句话，这个题目：亚当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没有童年，没有学过语言，没有人教他讲话，却能开口就说出诗一般的语言。 表示人的语言能力本身是神的恩赐。人的第一句话不是从进化来的，而是神直接赐下的能力。人能够用语言表达他的心灵，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有人研究人的语言具有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我们见面会说早安，聊天时会说我昨天怎么样怎么样，我明天要怎么样。 人类的沟通可以是任意的，我们可以用语言表达复杂心灵。 会因为感到幽默而发出会心的一笑。因为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人在尚未学习之前，就已经被神创造成能爱、能说话、能赞美的存在。人的语言能力不是偶然的，而是神形象的一部分。亚当能说话，是因为神先说话。神用话创造世界，人用话回应神的创造。亚当的第一句话，就是对神工作的赞美。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圣经说，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神知道亚当独居不好，却不是立刻造夏娃，而是把动物一一带到亚当面前，让亚当给他们命名。亚当发现没有一个像他，这些动物各有各的特质，双双对对，却没有一个能与他心灵相通，没有能够与他相配的，因此若有所失，好像缺少什么。只有真正知道缺乏的人，才会珍惜恩典。人若从未感受到孤单，就不容易真正珍惜陪伴。亚当意识到自己的缺乏，却不知道自己缺的是什么，但神知道。神是亚当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圣经说，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直到夏娃出现，亚当发现这次神带到他面前来的不一样，是一个同样承载神形象的人，而且是女的人。之前神没有让亚当在动物中间找到满足，因为人真正需要的不只是陪伴，而是心灵相通。神没有把人造成一个能独当一面、面面俱到的个体，而是需要配偶的帮助和成全。中国字“好”这个字，是左边一个女，右边一个子，一男一女合成一个“好”字。婚姻是神的主意，不是人的主意，中心是神，是神为自己的荣耀把两个生命深深连接在一起。人类第一个手术记录和第一次沉睡的记载都在创世纪第二章。神亲自动工，用男人的肋骨造出女人，要男人记得女人在他肋骨旁边与他同等，在他怀中受到保护，贴近他的心，也用心理解他、爱他。亚当沉睡，夏娃被造，基督也进入死亡，使教会得生命。这是极大的奥秘，指向基督和教会。先知马拉基说，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但是他单造一人，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又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神所恨恶的。可以参看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到十六节。神只造一人，是把一个女人带来，就是要亚当专爱她。亚当看见一个女的人，就充满喜悦和惊叹地讲了圣经记载他在堕落前讲的唯一的一句话。这句情诗是他初恋时讲的，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今天婚姻的问题就是失去了最初的惊叹和欣赏，像加拿婚宴上酒用尽了，开始对配偶充满抱怨和不满，不再说我好欣赏你，有你真好，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亚当和夏娃真正的幸福不是因为彼此完美，而是他们一起活在神面前，一同承受生命之恩。亚当怎样描述这个女的人呢？他不是说这是狮子，这是老虎，这是猴子，这是驴，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哇，马上就作诗了，就用比喻了。亚当把女人比作自己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想象神问亚当，那要叫她什么呢？亚当说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怎么知道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呢？必定是神启示给亚当。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经文接着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句话是摩西在讲述这个事情的时候的神学定论，是神启示给摩西的婚姻原理。人要如同二人成为一体那样紧密与妻子联合，不再是仅仅依靠父母。当世界对婚姻的观念混乱的时候，耶稣把人带回到起初。创世纪记载神的话语我们都念过了，马太福音十九章六节耶稣说，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亚当的第一句话揭示了婚姻的起点，而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重申婚姻的永恒性。他再次强调，婚姻不是两个独立个体暂时的合作，或两位室友在一块儿共同生活，而是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既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就是与亚当共享生命，因为神是从亚当生命里分出另外一个与他相通的生命。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让他与亚当一起完成我托付给他的使命。这个领到亚当面前的女人是一位使亚当生命完整的配偶。箴言三十一章十一节提到，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十八章二十二节又说，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今天世人对婚姻的观念可以改变，文化习俗可以改变，但是神起初的心意没有改变。亚当第一句话是对神所赐的关系的赞叹，神把最好的摆在最后，让女人最后登场。亚当第一句话不是讲工作，是对神的恩赐，对神的工作出于满足的回应。想象亚当看见神带到了面前的女人，心里呐喊，终于来了，我终于有伴了，我终于不再是一个人了。亚当感谢神的配合，而神也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亚当深知他跟神所赐给他的女人彼此相属，正如雅各六章三节所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夫妻二人心理人格灵魂彼此间有着更深的认识和联合。今天很多婚姻的困难是不了解对方的感受跟想法，只活在自我里边，以为婚姻只是为了自我实现，把配偶当作成就自我的工具来利用，而不是要舍己呵护的对象。保罗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 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基督委身于所立的约，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而不是说我已经对你没感觉了，我已经不爱你了。马拉基书二章提到你的配偶是你盟约的妻，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因为中间是有婚约的，不是想爱就爱，不爱就离开，而在神面前委身。婚姻不是靠感觉在维持，是靠盟约在守护，相信是神所配合的。基督爱教会不是因为教会完美，而在教会还有很多软弱时仍然爱他，保护他，扶持他。今天夫妻之间要常常把爱意说出来，要鼓励你的配偶，欣赏他，感谢他，神把他带来给你，交托给你，把你们两个配合在一块儿，你要好好珍惜，按情理和妻子同住，花心思理解他，进入他的感受里，用清洁的心，正直的灵，在恩典中彼此塑造，彰显神的荣耀。如果说创世纪第二章是初见的惊叹，那雅各就是成熟的爱情。如果我们的心与主的心深相契合，回到起初，灵性更加成熟，那许多婚姻上的难题都会迎刃而解。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这一条路》。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以永远的爱爱我们，并且每天以你的慈爱吸引我们。今天我们借着亚当所讲的第一句话，再次明白你对婚姻的旨意。愿你带领我们从所罗门所写歌中的雅歌里更多的明白你的心意，赦免我们因为我们的爱经常被罪污染，求你恢复我们起初的纯洁、真诚与惊叹，让我不仅明白你对婚姻的旨意，也更加了解你对教会的爱，帮助我们在你的道中更加成熟，信心更坚定，更能够见证荣耀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苏纳忠，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7集，这里边有10篇精选的讲章，您可以透过电邮向我索取，作为每天个人灵修和学习的材料。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您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欢迎你来到主啊救救我，我是万峰，
1: 我是童真。
0: 上个礼拜呢，我们呢刚刚才说过呢，这个如果万峰是一个孩子受了儿童洗礼，那就之后能不能得救呢，还没有这个能力承认，口里相信心里承认的时候，能不能这个得救进天国呢？今天就有人问这样的问题了、那今天呢胡不归呢就问了两条问题。那第一条问题呢，他就说，诶，我看呢天主教也是基督教，那为什么基督教又不叫天主教？为什么分还有东正教都是一个教，而他们不是同一起的呢？
1: 其实呢，基督教就是基督教，天主教呢，他们啊有一段的历史呢，好奇怪的。因为啊西元1517年的时候呢，马丁路德他发起了宗教改革，因为当时的罗马天主教呢走偏了，所以啊马丁路德呢就要发起这个宗教改革，把当时的教会，就是他们所相信的，变成福音派里面或者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基督教。
0: 其实马丁路德也不是福音派，马丁路德是路德宗，他就是也很贴近这个罗马天主教的那个模式的。
1: 但是呢，就比较符合圣经所教导的基督教。就是这样，很简单的。
0: 你知道呢，我跟这个信义宗的神学院的老师们呢，他们呢不会叫这个宗教改革的，他就说叫教会更新。
1: 对
0: 啊，他的角度从来都不觉得是改革宗教，
1: 没有改革，是回复最初的基督教。
0: 而到了1960年代呢，有一个叫梵蒂冈大公会议呢之后啊，我看到

0: 那不同的宗派在这个世界上，包括主流的天主教啊、基督新教啊、跟这个东正教呢，也开始谈更多的可以联合，不一定要分裂。其实呢，大家都是一个的根源。所以呢，现在在这个学术上呢，我们分好多个层次的哈。最低的层次就是叫天主教、基督新教，我们叫新教、基督新教，还有东正教。连在一起呢，这个就叫基督宗教啊。然后呢，再高一个层次呢，它就跟伊斯兰教啊、基督教呢，都叫亚伯拉罕宗教。
1: 哇，太复杂了。
0: 学术是这样叫，因为你学术一定要定义清楚，因为例如说这个都跟亚伯拉罕有关系的啊、这个就是伊斯兰教啊、犹太教啊、基督教啊，他们都是相似的那个源头。
1: 听众朋友，不要给万峰搞乱了。你主要是相信耶稣，我们就是基督教，那就太很简单了，不用那么麻烦，算他什么教什么教。因为呢，天主教他们也是相信三位一体的真神的，不过他们高举了玛利亚。其实呢，玛利亚我们尊重的，
0: 我再说一遍，我说了好多遍了，童真牧师，玛利亚他们是特别尊敬。好像你看彼得跟耶稣，不是有爱有很多个层次吗？有 Phileo、 Agape、 Eros， 很多个层次。你要记得那些拉丁文什么敬拜啊、尊重啊、非常尊敬，都是很多个层次的。我们只是中文的翻译，就是说他崇拜玛利亚，而不是我再说一遍。
1: 我告诉你，我认识一些天主教徒呢，他们说你拜拜天吧，玛利亚啊，就好像我们的中国所相信的那个观音。我说不是啊，不一样的。但是有些人很乱的，我告诉你，
0: 所有宗教都有人很乱。你要记得你是牧师，
1: 我就告诉他们，
0: 你是牧师，你是基督教里头最比较上层的存在。
1: 不需要这样拜玛利亚的。我说耶稣才是我们要相信的主。
0: 当然呢，谁都知道，你试试看去问问神父，谁会跟你说拜玛利亚。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个牧师，你在教会里头是一个比较领导的存在，然后呢去挑战一个最嫩的一个的教友，一个老
1: 什么都不知道的
0: 老年妇女，你有什么好挑战的？他都搞不清楚。
1: 我没有挑战他，是他们讲错了话，我改正他们。
0: 我猜那个也是老年妇女，
1: 也不是香港的。
0: 香港跟老年有什么关系？
1: 不是，那个也不是老年妇女，她娶媳妇的时候这样说。我说
0: 所以就是她本身自己也乱七八糟。所以呢，我们要搞清楚。那我再说一遍，学术界的分类，最基层的就是基督新教，我们叫基督新教，还有天主教，还有东正教。基督新教里头还有不同的宗派、不同的背景，然后再连上去呢，就是他们叫基督宗教啊，他们连在一起。然后呢，如果再上个跟那个犹太教啊、伊斯兰教啊，那个就叫亚伯拉罕宗教。
1: 哎，那些宗教不用记了，你主要记住基督教就可以了。
2: 主啊，救救我！
0: 好。那无乌不归呢，刚才也问了第二条问题，就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了。无乌不归问呢，婴儿什么都不知道，为他施洗有什么意义呢？
1: 其实呢，这是
0: 不同的派别的不同的传统的做法。
1: 我不赞成的，我不赞成婴洗的。
0: 所以呢你看童真牧师跟万峰就是活在两个世界，很适合这个节目。
1: 在同一个世界不同的理念和观念。
0: 对，但是我们还是彼此相爱的。我经常请童真牧师吃饭的哈。
1: 谢谢他，
0: 所以没事，
1: 谢谢他。
0: 没事。那所以呢我的教会的角度就是，好像犹太人他受割礼，那他们在儿童的过程里头呢，他也是归入主，成为他的那个教会的群体的一个部分。这个是儿童洗礼。还有呢圣经也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那如果是这个的角度来说，那孩子也得救啊，那你信也带领整个家庭是归入信仰的一个的历程。
1: 那这个很重要呢，因为你相信，你带领整个家庭归向主，所以连小孩都得救，因为是家长在帮助他们认识嘛。如果你说婴洗就可以得救呢，我觉得有点问题，因为信耶稣要自己信的， 当然刚以前都讨论过，就是如果孩子死了他能不能上天堂，这个要看神，我们不能回答你。
0: 所以呢，
1: 但是神有恩典，
0: 我跟你说，你在想的是2026年的心态，我在跟你说的是清朝之前的，以前的都是家族的族长决定的吗？你没看那些古装戏吗？个人哪有份儿去决定啊？族长说信什么就信什么。所以呢，我们今天如果只是用今天，如果啊我今天才设立洗礼，我也会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是2000年的历史，以前的族长的那个权威啊，他就是带领整个族，他就整个信仰我就改了，就是这样。
1: 好，回来，如果我们帮婴儿洗礼，我们有一个责任，就是带领他好好读圣经，明白神的恩典，让他自己去觉知相信耶稣，那就一定万无一失了。
0: 对了，所以呢在古代的时候呢，他就同时设立了一个叫坚信礼或者坚证礼，这个某程度上呢就是说，哎，我受过水礼，可能你受水礼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现在替你涂油，这个代表圣灵的洗，就在你成年能够自己表达的时候就自己说，哎，我真的是信耶稣了，这个就叫坚信礼或者坚证礼。
1: 但是一般的啊基督教教会，我相信大部分我们在
0: 我的有啊，
1: 全国里面的教会都是这样。
0: 嗯，对，
1: 要长大自己相信才洗礼，
0: 因为成年人才能信主嘛。那每个地方的传统不一样，但是我们要张开眼睛看到呢，原来地球不只是我们传统的。童真牧师的说法呢，如果在2026年我也会跟你，但是如果我是看整个教会历史全盘呢，我就明白为什么要儿童洗礼，尤其是中世纪呢，很多孩子啊出生几天就挂掉了，如果我不替他立刻洗礼呢，对他们当时来说是一个很担忧的事情，因为孩子会夭折，所以呢对他们来说这个是一个牧养的目的，
1: 牧养他们的父母不是孩子。
0: 对啊，因为如果孩子再过几天就死了，你还不给他一个确据他能上天堂呢，你放心他是教会的一员，还有他不洗礼不能葬在教会的坟场啊，所以他们很关心，如果你不葬在教会的坟场，他们以为不能上天堂啊。所以呢就是每个年代的那个想法不一样，童真牧师觉得他撒到海里头也能上天堂，以前的人不这样想。
1: 我相信耶稣，我怎么死我的灰怎么样都没问题的，
0: 所以
1: 将来耶稣回来的时候我就会再回生复生的。
0: 那我在2026年也这样想，但是如果我在1006年1026年我不会这样想。

0: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是什么意思？
1: 我们在这儿祷告，求天父不查看我们的罪，或因这些罪拒绝我们的祈求。我们所求的是，我们是既非配得，亦非当得的，但我们恳请出于恩慈，把所求的赐给我们。

我们在这儿祷告，求天父不查看我们的罪，或因这些罪拒绝我们的祈求。我们所求的是，我们是既非配得，亦非当得的，但我们恳请出于恩慈，把所求的赐给我们，因为我们每日犯罪甚多，实在只当领受刑罚，因此我们也当诚意的宽恕，并乐意的善待那些得罪我们的人。

0: 在主啊，就是我这个节目里头呢，有童真牧师，还有万峰两位良友电台的同工跟你一起啊。那现在楚弟兄呢，问圣经的问题了。圣经里头说，爱就是不自夸，不做害羞的事，还有不求自己的益处，这个是什么的意思呢？
1: 哦，这个很简单呐。
0: 三个分开解，先不自夸。
1: 不自夸就是，
0: 我有多厉害呀、
1: 啊？是啊，就是要谦卑咯，不要炫耀自己的成就啊，不借着自己有的成就而贬低别人，这个很重要。
0: 不是这样，
1: 不要抬高自己。
0: 那如果我们平常说爱一个女孩，我一定要秀我有多少的名车啊、名牌的服装啊，我要秀出来才吸引到别人吗？
1: 你秀的时候不是哇，我有多好，
0: 他就爱我了。
1: 其实呢，你秀的时候也谦卑的啊，我只是有这些东西，但是那个女孩就说哇，好厉害啊！这样，你秀的时候如果有含有贬低对方那个意味的时候呢，我觉得那个女孩不一定喜欢的、
0: 所以就不是不自夸，就是说我有钱，我有车，我有房子、
1: 不是这样、
0: 但是你这么穷，你配得上我吗？这个就不是爱吗？爱就是说，虽然我可能经济多你一点点，结婚的时候要说什么，我所有的钱都跟你分享，这个才是爱吗？就是不自夸，
1: 就是、这个很重要
0: 啊、
1: 还有呢，就是不做害羞的事。
0: 是什么？怎么害羞、
1: 就是心里的事情呢，粗鲁的、不体面的事情都不要做。
0: 对了，就是说你爱你老婆，你就不要偷情嘛，你偷情就是
1: 不
0: 礼貌、
1: 那个、
0: 不对呀、所以呢，你就坦然的爱，就是一种坦然，你站在前面，就是你觉得别人就觉得你是一个体面的人，你保护对方的尊严、
1: 其实呢，你保护他也包括呢，不在言语上面呢羞辱他人，羞辱他。
0: 哎，这个也是在婚礼的时候会说，我以身体还有心灵来敬畏你。哎，你对你的伴侣呢是要敬畏敬重的，这个就是不做害羞的事。
1: 有点过分，
0: 我用身体用心灵。这个是婚姻的誓言，所以你还没结过婚呢，你要学学了，哈哈。
1: 我们对神才会这样，对人我们平等一点，好吗？
0: 所以你要学学咯，你就是降服在你的爱人底下，这个就是那个啊，不自夸啊，还有不求自己的益处。
1: 对，
0: 怎么？
1: 就是爱灵魂，爱自己的灵魂，也爱别人的灵魂。我们愿意他们认识基督而得到。基督的给他的生命。
0: 简单来说就是说，有东西老婆先吃，有什么好处老婆先想，每个事情你知道吗，就是爱老婆就发达了嘛。这个广东人就说了很久了嘛，所有都放在老婆放在第一啊，就是呢我负责挣钱养家，你负责貌美如花啊，就这样了。
1: 还有呢，就是模仿基督的榜样，耶稣走上十字架完全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而是为了救赎我们。
0: 对，童真牧师说的很对，其实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不是说男女关系的，是说这个牺牲的爱。
1: 万峰了，他太幸福了，所以常常提他的爱人。
0: 对，就好像在家里头看到老婆对我的爱，好像体会基督的爱的一点点。好了，下个问题。好，小东呢就问一个问题，他说呢，亚当给妻子起名为夏娃，那因为他是众生之母啊，那亚当是不是就是众生之父呢？
1: 哦，这个算是完成正确的表达、逻辑的理论。
0: 但是夏娃的名字真的是众生之母的意思吗？那但是亚当的名字是人的意思呢？
1: 哦，
0: 希伯来语里头亚当就是人嘛的意思，所以呢夏娃真的是众生之母，所以呢严格来说亚当就不叫众生之父，他叫人。
1: 对，他是一个人，是神做的人，是神用泥巴然后吹一口气完成的人。
0: 嗯，对了，那所以呢，但是圣经里头我们也知道呢，罗马书里头呢也说罪是一个人进入了世界，
1: 就是亚当，
0: 然后呢又是由一个人来救赎的，所以呢那个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亚当的意思，人跟亚当就一样，所以呢你说他是开始肯定是的，
1: 嗯，他是第一个人，
0: 好，
1: 所以是这样，
0: 那所以呢他不算是众生之父，但是他实际上是行吧，
1: 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从他而来的，
0: 好，交给马丁路德，他是基督新教之父。

0: 叫我们遇见试探，这是什么意思？
1: 上帝原不是诱人，我们在这祷告，求上帝护庇保守我们，免得魔鬼、世界和我们的罪性欺骗和误导我们，陷入误信、绝望和其他大儒大恶劣。虽然我们会受到这些攻击，

0: 试探，这是什么意思？
1: 好，回到主啊救救我里头呢，我们呢今天呢有我们的听众朋友的问题啊。那我们收到小刘的问题，他是一个12岁的小学生，他在阅读圣经的时候问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能不能发誓起誓呢？他觉得可以，但是想知道真正的答案。
2: 我就觉得不可以。
1: 为什么？
2: 因为呢，你为什么要起誓呢？起誓就是有可能你自己也不肯定，所以别人要你发誓，但是你发誓指着什么发誓？我按照圣经的教导呢，最好就不要发誓。
1: 那所以呢，
2: 你指着天发誓不可以，指着耶路撒冷发誓都不可以。
1: 指着圣经呢？
2: 指着圣经，
1: 按着圣经
2: 其实都不可以。
1: 那童真牧师呢，证明呢你是一个很幸福的人，你没有惹过官非。你没进过法院，对不对？第一个，你要不要签那些什么遗产啊，什么在那个官面前宣誓啊，也不用。
2: 哦，那个是香港的法律而已。
1: 你也没有去过什么换国籍啊那些的情
2: 况。哦，没有没有。
1: 所以呢对你来说，你就不牵涉那个起誓的那个最现在标准的流程。
2: 哦，这个只是香港的问题。
1: 全球都是这样。你要例如你要换国籍，你就要在你所信的神明，或者你按照自己的能力宣誓，哎，我效忠这个国家了，或者你在一个法院里头，你要说明你所表达的都是真实的，你要宣誓啊。
2: 我要感谢主了，我不需要这样发誓，所以我没有发过誓。
1: 好，我就待会儿过几天去法院告你，控告你欠我100块钱。
2: 你不要乱来啊。
1: 让你去宣誓。
2: 没有，完全没有欠别人的钱，所以听众朋友不要给他搞乱。到底能不能发誓？
1: 当然可以，只是你要做的时候，就是这个你真的是这样起誓，而不是用来说我发誓今天我一定不吃饭，就不是这类型的发誓。而是如果你在认真的处境里头，励志是不是发誓呢？其实那例如说童真牧师在案例为牧师，他就立志一生服侍主。
2: 那个不是发誓啊，那个是
1: 这个也不算吗？
2: 在神面前绝志，这样
1: 绝志就跟发誓
2: 不是发誓，
1: 差不多嘛，
2: 不应该说差不多就一样，
1: 也是对你一生有效力的。如果你真的有一天还俗了啊，
2: 我不会的。
1: 对呀、啊，但是如果你真的这样啊，你不是立过志的吗？你不是所有人给你安利过的吗？那这个也是跟誓言的那个角度用途是一样啊。
2: 所以呢，哇，我们都很多不同的意见哈。我给你一个建议，就是练习做一个正直的人，好像童真一样，在性格各方面呢，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对的事情我们就好好的去做，做好它。
1: 还有说每一句话都是真话。
2: 对，不要骗人。
1: 还有呢，像童真牧师一样呢，这么幸福，不用进法院呢，不用宣誓啊。

0: 救救我！好，最后一条问题，0445说善意的谎言是不是谎言呢？
1: 是，不可以。善意的谎言都不可以说。
0: 例如你有重病，我就想先不跟你说。隐瞒跟谎言又是两回事儿，你就暂时不说。所以呢，有些时候，
1: 但是我
0: 假的就不要说，千万不要说你病，就说你没病，你没问题
1: 啊。假的不可以说，还有隐瞒都不对。
0: 你
1: 要让我知道我还有一天寿命，我就好好活着。
0: 嗯，但是有些人如果她一知道她老公死了她就崩溃，那可能也不能够立刻跟她说，这个就是智慧选择的时机，而不是谎言。说假的肯定不可以，但是可以选择时机。好了，谢谢你收听主啊救救我，欢迎你随时给我们发短信13299661222，抬头995，也可以电邮到995@良友1.net。 我是晚风，
1: 我是童真，
0: 拜拜。